0: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我，他们只在想我是高超还是高越。再见了天空，再见了太阳。
1: 儿子，
2: 不要占别人便宜好吧。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啊、从楼底掉下来了。
2: 是谁告诉你我是不小心掉下来的？我有那么蠢吗？我是要跳楼。
4: 不好意思孩子，早知道不救你了。
2: 啊，是是吗？
5: 老五怎么办事的？
3: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跳的，
5: 耽误了我还耽误人家孩子呀。
3: 这不又怪我呀？哎，
5: 请吧。
2: 不拦我呀，
5: 我们得干活了。
2: 干活。
3: 哎，劳驾往前站一站。哎，
5: 我把这门擦一下。
2: 你们是在推我？我耽误你们两口子工作了是吧？
3: 没有。
2: 你俩要不回避一下呢？我
5: 行，我们给你。
2: 幸运跟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再见。是想要这词儿吗？是想要这词儿吗？
3: 没想到他看过这段哈。
5: 我以为他没有心情看小品呢。银行卡
2: 拿来吧。你俩不是第一次救人了吧？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人，你们都一样。
4: 孩子，你是不是遭人欺负了呀？
2: 是，刚刚有两个坏人问我要银行卡。
5: 我没事
3: 他们。肯定还有更坏的人，你不能放过他们，你得骂这帮坏人呐。
2: 我要是敢骂他们，我就不用走了。
4: 可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都敢跳了，你怕那些个干嘛呀？
2: 哦，对啊。啊？我连这个都不怕，我还怕谁啊？我现在就给我们老板发消息。喂，张总，姓张的，你给我听好了，你讨厌啊你。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们员工吗？啊，你对得起自己身体吗？
5: 孩子，他是你爹吗？你得这么骂
4: 我。
5: 你们全家学会了吗？学会了都是自个儿的。
2: 谢谢你们的传统艺术。那我试试。
5: 试试。
2: 老板，房东，前女友，
4: 听着很有爱呀。
2: 还有那些所有让我不开心的事儿，你们全都。虽然不知道在跟谁鞠躬，但是谢谢你们，这感觉太爽了。那手机你留着吧。行，那我走了。啊
4: 耶！哎，孩子，我们想清楚了，你还是太年轻，你不能死啊。
3: 而且刚才你不都骂爽了吗？
2: 我现在全得罪完了，我必须得死了。你俩到底要干嘛呀？接我四五趟了，玩跳楼机呢？就不能别管我了吗？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需要我，我也没有任何价值。
3: 孩子，你现在跳没有任何意义啊！
2: 别管我。
3: 我就说没有意义吧。
5: 别管孩子，他喜欢立定跳远。
2: 你们是在一楼接的我呀？
6: 几点呀？喝成这样啊？
7: 小伙子，我刚才可没碰你啊！
2: 我知道，
7: 我真的没碰你。
2: 你不用害怕。太丢人了，我换个楼梯。
3: 孩子，你还上去吗？我们送你。
2: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不可能再上你们的破车。哎，老板，
8: 高超，给我发微信了你？
2: 我没给你发消息，不用看这个，这个不用看。你怎么还一个手机呢，老板？我跟你说，你们老板手机真多呀，我揍你！
8: 高超，你摔我手机，
2: 怎么上来了？
8: 你给我等着，高超，你给我等着你。

0: 子，这手机的问题。
1: 不要再和我说话。
2: 其实吧，
1: 你也闭嘴，我最烦你了。
0: 可是宝贝啊，
3: 人生有何值得呀？
1: 也不要唱歌，很难听。我想好了，你们直接送我去顶楼。
2: 出发，
0: 走。
1: 哎，怎么突然停了？
2: 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
0: 我一天天的不能光接送你吧？
2: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陪独居的尹奶奶待一会儿。
4: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0: 高超，快去伺候伺候尹奶奶。
1: 我就不去了，我马上上去了。
0: 尹奶奶年纪大了，你俩就前后脚的事儿了。
1: 你积点德吧。
4: 我眼睛看不清楚字儿，帮我发个信息吧。
1: 啊，行啊，给谁发？
4: 我的 crush。
1: 什么东西？奶奶，你这么潮吗？
4: 你快点吧，奶奶要跟 crush dating。
1: 啊，那好好好，行，别耽误你事儿啊，发过去了。
0: 哎呀，谢谢，来劲儿了。我们接着走。
1: 哎，这怎么又停了？这谁呀、啊？
5: 我们是190男团。
6: 可是我们没有自信，所以出不了道。
2: 快去帮帮他们！
1: 我现在有什么好帮？我现在咋帮啊？
5: 有自信了，
1: 那我就对你了。
5: 谢谢你，一般人。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
1: 你跳这个不如去变装了，你都。明白啊，
6: 能帮我上个班吗？
1: 我咋给你上班啊？
6: 我求你了。
1: 兄弟，你长成这样的话，我好像确实可以给你上班哈、啊、但你自己上去。
7: 行，我谢谢你。哎，小黑胖子，
1: 你嘴干净点。咱能不能开快点啊？
2: 好，咱们全速前进。来，
1: 哎，能帮我叫个花吗？
8: 行。
1: 哎，谢谢你。
9: 哎，能帮我尝一口吗？
1: 这好难吃啊。啊，
9: 但是谢谢你。哎，
1: 我问一下，直播带货赚钱吗？
8: 你这个别问我啊，你得问李诞啊。
4: 还可以。
1: 赚钱，谢谢你。
8: 我被卡住了，我被卡住了，
1: 这咋回事？哎，
7: 这是我的新魔术，谢谢你。
1: 你给我下去！
7: 你好，我是青蛙王子，快亲我一口。
1: 我肯定是不能亲你的，你亲我吗？
7: 诅咒解除，蝌蚪王子，
1: 你退化了是吗？
8: 大爷，大爷，你怎么又来了？
10: 我找不着北了。
8: 那边是北。
10: 谢谢你。
8: 那边是北。
10: 谢谢
7: 你好。可以帮我找一下我的妈妈吗？
1: 你不是刚变成蝌蚪吗？
7: 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妈妈。
1: 这干啥来了？这
2: 是。这带你去看更美的，咱们接着走。
1: 啊，还能走吗？

随着画面开始滚动，三人开始缓缓上升，整个城市开始闪烁微弱的灯光，空气中弥漫着万家灯火散出的炊烟。他们远离尘嚣，卯足马力加速向上，他们来到了平流层。在这里，鸟儿成群结队，叽叽喳喳，骂骂咧咧。随着鸟群散去，一只小红气球出现在视线之中，伴随着作业车的上升，三人与彩虹并行。他们穿过朝阳，他们划破天际，他们在

0: 在宇宙中无限上升，
1: 怎么样？这才叫美！
2: 现在还想跳吗？抱死的！
3: 可是，
4: 可是宝贝啊。人生有何曲折，
3: 我好像不想跳了。
4: 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
3: 这个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樊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我说还得是上海人起名洋气啊。
1: 这太能发了，太狠了。
0: 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造谣家。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的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到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他跟我说他175。我说血压呀。结婚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啊，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样别人看到多丢人，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

0: 过不下去了吗？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有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
1: 哎，好难受啊！我不是。

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

0: 秒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6: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7: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1: 一个儿子三个口，哦，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0: 岁月磨洗，
8: 岁月磨洗，
0: 旋律
8: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8: 爱上的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9: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收听到的是来自于童安格《平凡》，歌曲发行在1991年。不同于其他华丽浪漫的作品，这首歌质朴温暖，歌颂平凡生活的珍贵。舒缓平和的旋律，歌词简单真挚，也告诉我们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平淡安稳，家人相伴便是最好的人生。在浮躁的时代，这首歌让我们更加珍惜平凡日常，也感受简单的幸福。

以都市孤独为主题，唱出繁华城市里的空虚和落寞。精准击中在外奔波、内心孤独的人们，也成为描绘都市情绪的经典代表作。

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雨生《是否真的爱你》。这首歌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专辑《大海》当中，可以说是他少有的深情抒情作品。干净直白的旋律没有过多的修饰，但是却把感情里最纠结的疑问唱得格外真诚。面对一段看不清未来的关系，我们总会反复的追问，你是否真的爱我。张雨生清亮又坚定的嗓音，把不安和期待与执着都藏在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却句句都是真心，也让我们在旋律里想起自己曾经认真爱过的模样。

华健《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是1990年发行，收录在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创作源于他陪伴妻子待产的亲身经历，旋律温柔轻快，满是为人父母的喜悦和疼爱。可以说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情感，只有最简单的纯粹守护和牵挂。周华健温暖宽厚的嗓音，把浓浓的父爱唱得柔软又动人。这首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彭佳丽《昨天今天下一天》。这首经典老歌发行在90年代，旋律轻柔舒缓，充满怀旧气息。歌曲是以时间和天气为线索，唱出对过往的怀念和对当下的感慨。下雨天总是容易勾起心事，想起曾经的人走过的路。彭佳丽温柔细腻的唱腔，把淡淡的忧伤和怀念藏在旋律里，不浓烈不张扬，但是却格外贴近生活。每当雨声响起，再听这首歌，仿佛所有的心事都能被轻轻安放。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

0: 用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
1: 的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4: 一箱六瓶竟然只卖268元，
5: 每瓶都是1997分寸，52度黄金度数，抓紧时间拼手速、拼网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所谓的古法酿造岁月沉香，真相竟是食用酒精加多种添加剂非法勾兑。
6: 那么你看它这个纸啊，都破破烂烂的，因为它号称几十年陈酿，这样我们老百姓会觉得，哎呀，你看我买到了几十年的酒，但其实都是新酒。
4: 起底年份老酒乱象，本期每周质量报告，
7: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俗话说啊，酒是陈的香，正是因为这种消费心理啊，打着年份酒旗号的白酒在市场上始终是热度不减。然而当这些动辄号称是封存了几十年的老酒以低廉的内部价酬宾价出现在网络直播间时，消费者买到的究竟是时光沉淀的美酒，还是精心伪造的陷阱？近期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协调下，山西、四川两省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跨省联动，成功破获了一起涉案金额。
4: 一箱六瓶仅要268元。
8: 这个商家在电商平台上的夸大宣传引起了商标权利人的注意，近期商标权利人向四川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举报材料线索显示，山西文水县清徐县一带有团伙制售假冒白酒违法犯罪活动，涉及五粮液、剑南春等知名品牌，通过抖音、快手等互联网平台对外销售。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经过暗访调查，摸清了这款年份老酒的违法生产经营人员及地址等情况。市场监管

0: 乙酸乙酯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可用于生产配制酒，主要影响酒体香气和风味。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调配车间里，除了乙酸乙酯，还有丙乙酸、乳酸乙酯、红枣香精、乙醛、丙二醇等近10种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就是调这个不同口味的，是吗？
2: 对，
1: 它是不同香型的，嗯，它就用不同的添加剂来进行调制。
2: 乙酸乙酯，
1: 这个是拿来干嘛的？ 那个添加剂，
0: 乙酸乙酸乙酯的，它是增加酒的酸度。这冰糖，冰糖就是综合口感的，让酒品质过去有一个那个肥甜的口感。在调配车间隔壁，执法人员还发现了一种黄色液体物质。
1: 那这是干嘛？这个给酒提色的。
3: 对，色料，哎，这个应该是一种着色剂，柠檬黄也得行。
1: 它这个是为了保证酒体的颜色、加深，跟造成一种陈色、陈年的老酒的这种形式，它就用这个，都已经去让酒体整体泛黄，感觉像老酒。
4: 执法人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发现，午后香酒业有限公司不仅涉嫌使用食用酒精勾兑假酒，还
5: 原酒，你看，但是他在外面摆的这些东西，
4: 那个泸州老窖，
5: 我也上当了，
4: 以为泸州老窖，
5: 我一看，我说我以为我说，哎呀，泸州老窖，你看好吧，
4: 上当了，
5: 上当了，
4: 上当了，嗯，
5: 乳酸老窖。
4: 记者注意到，这里堆放较多的假冒剑南春跟真正的剑南春在包装上的差异极其细微，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辨别。
6: 这个是正宗的剑南春，
4: 两个口，它是用中间分开也吃了两个口。
6: 啊，
5: 对，剑南字基本没有区别，
4: 春字就是一点点变形。
6: 啊，
4: 对，它中间的一横断开的嘛，
6: 音形意它就完全相同，
4: 啊，
6: 它没有别的读音，没有别的排列或者这些音形意完全相同。啊。
4: 执法人员认为，这样打擦边球式傍大牌仿冒产品，明显构成侵权行为。
6: 像他这个叫五浪液的话，它侵权吗？是，不，这个叫近似侵权，近似侵权，让消费者呀没有办法，就一晃，会以为这就是五粮液，看清一眼也是这种感觉，一种近似的侵权，啊，哎，在商标里头有纯粹的假冒和近似侵权两种。
0: 纯粹的假冒，金额达到一定程度是涉嫌刑事犯罪，近似侵权是有一个行政违法。执法人员介绍，像午后香酒业有限公司这样大面积大批量傍大牌式仿冒其他企业的知名品牌产品，不仅严重涉嫌商标侵权，本质上也是一种造假行为。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午后香酒业有限公司造假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无食品生产相关资质，需标生产。
7: 日期冒充老酒，通过电商平台对外销售。根据摸排，执法人员在文水县一物流园区找到午后香酒业有限公司的另一仓储。在物流园仓储的最里面，午后香酒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堆积如山，占据面积近1000平米。记者注意到，这些代发货的假酒虽然箱体大小不一。 但从外观看起来，特点基本一样，没有标注任何品名和厂名厂址等基本信息，仅有多年陈酿、厂家直销、专注酒水、品质保证字样。打开外包装，里面装的酒类品名各异，有五粮原液、四川绵竹大曲酒、凤酒等。
4: 那么你看它这个纸啊，都破破烂烂的，因为它号称几十年陈酿，哎，他们不会说陈酿，他说老酒。
0: 试看，你看包装都是盖上都是这样，很漂亮，感觉老酒。这样我们老百姓会觉得，哎呀，你看我买到了几十年的酒，酒是陈的香嘛，越陈越香嘛，以为很好，但其实都是新酒。做旧的封纸瓶，有年代感的品名，腐蚀生锈的瓶盖，给人第一感觉，这些产品应该都是年份老酒。再看瓶内酒体颜色，更让人加深这一印象。
7: 我们以为陈酒、老酒就会黄，其实这种黄它不一定是老酒，它也可能是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0: 执法人员判断，这种发黄的酒体很可能是违规添加色素调配而成，而并非真正存储时间久远的老酒自然本色。记者注意到，这些产品酒瓶上张贴的酒标背面还有一行印着年份的背标。
4: 看这个酒的年份，在背标，酒的标的背面这么。

0: 看过来，1997年10月28日，啊，就算起来也是小30年的酒了。你以为喝回去，哎呀，是陈酿，是梅酿，梅酒琼浆玉液。
1: 调查证实，这些所谓老酒实为食用酒精辅以乙酸、乙酯、丙乙酸等多种食品添加剂勾兑而成的配制酒，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假冒仿冒名品商标和包装，蒙骗消费者。记者了解到，在这次查处突击行动中，执法人员现场分成5个行动组，对山西省文水县、清徐县有关制假窝点、仓储物流、包装印刷、电商销售等场所实施突击检查，共查涉嫌侵权假冒酒类近2万箱，假冒包材70余万件，制假设备14台，大型储酒罐41个。
2: 这起特大假酒案，该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段隐蔽，从原料供应、勾挑灌装、包材仿制到网络销售，形成了全链条的侵权违法犯罪体系。这个案件也反映出当前侵权假冒活动向隐蔽化、链条化、网络化发展的新趋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联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进一步提升网络监测能力，对侵权假冒行为坚持零容忍，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好的市场环境。
1: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山西文水县武后乡酒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裴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购进食用酒精、纯净水以及食用香精、乳酸乙酯等添加剂，勾调生产配制酒，冒充白酒。仅在2024年3月至2025年10月1年多的时间里，裴某就先后购进食用酒精2912.75吨，购入辅料约75000升，非法生产各种老酒。截至记者发稿时，执法部门已查明涉案金额2.6亿元，公安机关传唤22人，采取强制措施11人，其中批捕2人。
3: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整治白酒市场乱象，对侵权假冒、虚假宣传、直播乱象等违法行为发泄一起，严查一起，并雄县追查、深挖彻查，彻底铲除违法行为的滋生土壤，旗帜鲜明释放强监管、严处罚、护民生的信号，让恶意违法者既付出经济代价，更付出法律代价，坚决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全力守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老酒不应成为违法乱象的挡箭牌，直播间更不能成为假冒产品的法外之地。此案的破获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无论造假手段如何翻新，销路如何隐蔽，只要触碰了质量安全和诚信经营的底线，就必将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受到法律的严惩。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1: 17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东360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抖音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等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没款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全链条、全方位加强3C 认证监管，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此次专项行动将突出一个严字，将对指定认证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有效性抽查，精准打击虚假3C 认证标志，督促平台企业严格落实网售货证产品联网核查机制，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无证产品出厂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对3C 货证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开展一案双查，既查生产销售企业，也查指定实施机构，对虚假认证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等部门通报了2025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本次监督抽查覆盖生态环境。

0: 监测、机动车检验、食品检验、消防产品及建筑保温材料等13个重点领域，共发现河南零碳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合肥青红长顺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石油和化学工业节能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中心、宁夏泽瑞龙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天翔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武汉材料保护研究所有限公司、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杨凌等28家机构存在涉嫌违法违规问题，相关问题已移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置。近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此次政策立足江苏产业特色和消费升级实际需求，将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消费医疗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新增补贴产品包括干衣机、洗碗机、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净水器、智能马桶、扫地机器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无人机、具身智能机器人含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电动轮椅等10类。政策自通告发布至起实施，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标准方面，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类产品限补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近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了具身智能领域全球首项国际标准《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并推动成立了首个由我国专家担任召集人的工作组。当前，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均将人形机器人纳入国家科技战略，争相布局研发与应用。数据集作为人形机器人开展能力训练的题库，已成为争夺各国技术主导权和产业生态话语权的核心。此次立项的国际标准参考了我国在研的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系列国家标准内容，将规定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全生命周期流程的通用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研发测试与应用提供规范。
1: 再见。

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好。
4: 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

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
2: 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小石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就是
2: 怎么了？
3: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2: 哎妈，大龄啊！
3: 对，
2: 30好几了，还要孩子。
3: 三十六周，
2: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3: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2: 我能想象得到啊。
3: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2: 哎呦，
3: 就过来、
2: 啊、
3: 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就来，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2: 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她那个害怕，她就娘家妈在跟前儿，还是心情。

0: 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他来气啊，
0: 就是他就有点，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让我就赶我妈走了，
1: 嗯，
0: 要赶我妈走，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1: 嗯，
0: 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0: 啊，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
0: 也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1: 嗯，
0: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
1: 嗯，
0: 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0: 那我婆婆就是我婆婆，
1: 你婆婆呢？你妈，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
0: 儿。是，我知道，但是
1: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七十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0: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1: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不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0: 对呀，那我就
1: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0: 对呀、
1: 啊，
0: 我就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1: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0: 嗯，
1: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你说你多愁人。
0: 但是我真是当时，哎呦天！
1: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0: 他就是我就
1: 婆婆，你记住，
0: 我不知道怎么，我都不敢面对，我就感觉
1: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接鸡蛋，你就说我明天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0: 今天那个什么，
1: 你就记住，
0: 买
1: 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行啊，不是说这话不孝行，我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这孝不孝行的事儿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0: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1: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0: 那我知道。
1: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0: 那好。
1: 哎。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儿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

0: 你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
1: 老师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揍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顺十三，12周岁，
0: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 五年级，
0: 5年级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就是他爸揍了2-3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然后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你就10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1: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嘛。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1: 那
0: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个六饼啊， 对吧？
1: 但是。

0: 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1: 你
0: 我不
1: 别
0: 想
1: 你别
0: 我。
1: 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
0: 嗯、
1: 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0: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当夜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1: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都咋的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不行，是不是？
0: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吧，然后
1: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的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0: 不是小何，我就感觉就是太
1: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那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0: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开了，我明白了。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游戏，反正我打。
0: 我不玩。
1: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多小时、4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去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0: 我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1: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0: 嗯，明白。
1: 对吧？你
0: 不是那他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撒谎。
1: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0: 嗯嗯。
1: 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0: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吧。
1: 嗯、
0: 他老跟那几个孩子玩，他
1: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0: 啊。
1: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0: 嗯，明白了。
1: 对吧？
0: 啊，那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瘾是祖坟说了算的啊、哦、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1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0: 我没有，我
1: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啊。
0: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1: 那个我不管。
0: 啊。
1: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0: 那行，好嘞。
1: 好嘞，再见，再见，哎。切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低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的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哦、
0: 我是钟晓啊。
1: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玩了一圈，然后也骂了脏话。
0: 嗯。
1: 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来处理了。
0: 嗯。
1: 他俩也协调了，协调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
0: 嗯。
1: 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
0: 嗯。
1: 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也。
0: 嗯。
1: 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0: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1: 就是、我就是感觉我。
0: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1: 对，我现在
0: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闹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
1: 不
0: 是
1: 报警？
0: 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穷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敢这报那啥？你说你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1: 并没有。
0: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家那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人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这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他说报，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让让让让啊！你们要整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这是。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啊，
1: 就不尖。
0: 儿子肯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归拢出来。
0: 啊，记住我跟你说那句话啊，那玩意儿。
1: 对。
0: 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了？
1: 是，
0: 对吧？
1: 就是现在说他也不经常顶嘴，你说。
0: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1: 哎、
0: 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1: 我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0: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子生气，你活该。

0: 怨着谁了？
1: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家呢，我说那
0: 你说你就梗，就得想招了啊。
1: 嗯，
0: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
1: 就是！
0: 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
1: 打呀？
0: 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啊，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吗？那该以德服人了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吧。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
0: 你别
1: 说，
0: 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子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就是想不明白，他气呀、啊。
0: 你、嗯、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
1: 就是、
0: 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啊、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得有啊？你
1: 骨头都疼。
0: 就是，那这，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吧？
1: 是啊，
0: 啊、
1: 嗯，就是。还有个事儿，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馊主意，
0: 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再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我就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
0: 你再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呀、啊？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啊，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啊说他。
0: 所以就是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了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害怕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哦哦，
0: 哎，
1: 嗯，
0: 再见啊，
1: 哎，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了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

0: 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
0: 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也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没有啥升职空间呢，有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1: 所以
0: 我跟大家说，如果说
1: 嗯
0: 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
1: 嗯。
0: 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1: 嗯，
0: 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嗯，好，
0: 再见啊，
1: 嗯，
0: 好嘞。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他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他。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
2: 好。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0: 嗯。
2: 咱说西北话，就普通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
0: 嗯。
2: 就是能买起的话，就可能是这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
0: 嗯，
2: 啊，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
0: 嗯，
2: 或者是到长春发展。
0: 嗯，
2: 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吧，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0: 嗯，
2: 啊，然后现在就说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了，这，
0: 嗯，
2: 可能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
0: 嗯，
2: 都轮到自己了，真的没主意了。
0: 嗯，
2: 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事儿。
0: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2: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0: 对呀，
2: 啊，啊，
0: 那你回来干啥呀？不，现在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能这么讲，没房租呗。对吧？没媳妇忽悠。

0: 找个媳妇家有房子就完事儿了呗。
1: 那这个说是挺容易的。
0: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头找找小姑娘，好哪都一样，对，在咱这头还便宜点，是吧？
1: 嗯。
0: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1: 回来搞他原来的本行的，就是
0: 搞他原来本行。
1: 嗯。
0: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1: 这不就闹心就在这块。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
1: 嗯。
0: 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这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要在那头挣不着钱，他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精简先把他砍下去，对吧？这头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1: 那个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
0: 嗯。
1: 啊，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啊。就是说咱现在咱家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买起房是？这一辈子孩子压力很大啊，我们家长压力。
0: 买房的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1: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0: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1: 没有。
0: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你整明白再回来呀。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六饼啊？你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
1: 嗯。
0: 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又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那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吗？不是我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几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些事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说媳妇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那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
1: 嗯，
0: 啊，
1: 好的，老师。嗯，
0: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子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现在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

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1: 25。
0: 啊，接着说吧。
1: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我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1: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1: 完了，烟给辞退了。现在去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啊？给出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削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1: 是，就他妈怎么惯着他？
0: 嗯，
1: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做货强，做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1: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呀。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1: 啥时候
0: 再说？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这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1: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0: 这不是这不是削，
1: 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1: 俺俩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时候你唠。

0: 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是这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它，你必须给我干去。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好，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儿子吧，他今年是30了，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1: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八
1: 八
0: 千
1: 千
0: 多
1: 多
0: 块
1: 块
0: 钱
1: 钱然
0: 啊，
1: 后，
0: 上几年班了？
1: 5年5、6年吧。
0: 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单身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1: 单身，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然后他就是不升，不升呢，他说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升当经理吧太累，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比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多2000多块钱，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这个圈里的人哈，自己排外啊，但是也不想跟他们勾心斗角，都是挺累的这样式。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找我就行了。啊，他说这是这么个。
0: 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人家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1: 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0: 哎呦，这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啥都管，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1: 好，这个我不管。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你要是想在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那个我付首付，完了你呢那个
0: 还房贷。
1: 是叫这个贷款啊，房贷哈。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0: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个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1: 我也着急啊，他爹说他不想回这边家里来。就是我说，那你就咋整？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0: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1: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的
0: 啊，
1: 是买郊区的吧？
0: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好阿姨呀，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啊，听话听话啊，这些小米都说了，乖呀，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那
1: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这事情。
0: 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搁那操那些心，都操。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那样子的。
1: 老母，上班不真的也一天我拿老母，从除了做干嘛一个事情？아이렇게출근해폭치해가지고어떻게운운대를합니까이아줌마아줌마어떻게내가가라앉아서둘을이렇게많이많이본거아닌가아이아줌마도막가라앉게생기잼도예야아줌마같은사람이가라앉게가면가서말을달아가지고배우지가가서수타남자들이가서질로보나가지아근데그아줌마예그렇게아야이옷이겐데벗겨트리다이렇게남자벗겨트리고어떻게가라앉냐가라앉게가다면여자라는게몸을좀싹쓰는만한거여러개팍하게벗어그래서남자의팔을싹앉아서깨끗하게해서너가가다여주면매일쓰그러니까총을약간차발랐어민나니아줌마좀근데노래를또요하게그래사람이요래싹풀어지게요렇게노래해야되는데아줌마라는정신노래는해도그런따가좀뭐버릇된가거기명하고좋기는좋은데잼도에내가술을지내그렇게나대신야차도가지마없어난거기가서돈을파이튼날입니다그래배리풀어나입니다막사사그저돈을거저띄운것같은내오늘이경기장에와보였다내좀무슨생각이있는데내이제부터는이제도그아줌마의떡밥이들어서내술을마셨다고짓어듣지마오내그렇게가서400원을받게뭐딱한250원이나이렇게양배분을다며치고네번을받게뭐한번나가고서나머지는내줘야겠어우리기념성자다가내돈빚을내던게그좀바람이되지그아줌마도예뭐고기팔아서내돈을좀부으면기린대를지원하겠어예애들야어서그만원래이아줌마가내원래손이착착많은구나지아이가만히있어아줌마빨리저보울보자고내말듣지게아이그병상돌아오는야끌려무슨야야아줌마가만내입에내좀내딸받아라응원하는거한번봐서이래서손수만도둑개기완전경기시작되고2분남이요20번고등운전수힘차게뿌리물고동만들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崩塌了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

0: 棉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祖南好。
2: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4: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5: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几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6: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

0: 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钒镍硫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 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
4: 14、17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继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
6: 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8: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9: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0: 每月为3支一夫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
11: 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茶村村民黄宪哲：
10: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2: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
13: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
14: 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淑杰：
15: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 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利。

0: 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5: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也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
2: 吧，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展眼鳌鱼立蓝星，来到了家庙，见到了自己的哥哥。一看立蓝望这个样子，立蓝星是心如刀绞；一看立蓝望骨瘦如柴，掐吧掐吧不够一滴儿，嫩不那么不过一碗，这心里边能不难受吗？自己心中所想，我兄长病到了这个样子，依我看阳寿未满，

不知也死，二爷就出了熊掌。你这病啊，已有半年有余了。您要是在家里边，有我和您的弟妹终日在您身旁侍候，早就痊愈了，也不至于闹得这步田地。要说您，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茶来张手，饭来张口。 在家中替小弟执掌家业，豁地换兄有多好啊！现在您年过半百，这性情啊依然特傲，小弟我不敢违背。您想出外，访一位知心投机的贤勇。说句实话，我本来不想让您出来，不过拗不过您，我看您这是大错。 而特错呀，不管多么投缘，多么对劲儿，那也不成。那终究是异姓之人，怎比这咱们是一奶同胞？再者一说，你我兄弟有着血缘关系，同胞的手足，别人能比得了吗？我看兄长面带愁容，怎么不养病呢？兄长。 您再要忧愁此人，是有恩还是有仇呢？如果要是有恩，小弟必然登门拜访；如果要是有仇，小弟掌中这口刀，一定去寻那仇人，就把他的人头带到兄长的面前，叫您一棍，好给您解解烦闷。哥哥呀！ 那么您到底还思想什么事儿？不管什么事儿，天塌了有地接着，您必须对我讲明，千万不能闷在心里。厉兰望听至此，二弟呀，我打发人到家里边把你请到了家庙，我有话要说。这庙乃是电家庄，电真。 电为环，我离家以后来到了此地，就和电真交了朋友。他是错投了胎呢，敢说与我对劲儿，实比兄弟你胜强万倍。他们夫妇二人对待我的病，实比他人要强得多得多。要想在外交朋友。 那这何人也比不了。厉兰星听至此，哥哥，您就不用提了。干脆您有什么话，您呐开门见山，您就说吧。兄弟，我必然照着办，绝无更改。兰望看着自己的兄弟，好，把电龙给我找来。早有仆人去到南方，就把小电龙。 引到了北京，厉兰望又瞧了瞧电文奎，文奎呀，赶紧过去给你二哥厉兰星叩头。电文奎过来给厉兰星施礼，厉兰星双手相搀，贤弟快快请起。这时候回头啊，看到了电龙，一看这小电龙年纪也在11、12岁。 这小伙长得还真挺精神，就见这小伙子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魂过半百，每日思想忧愁，想我这个病一定不久于人世。他们的武艺比我强的多得多，把他们请出来以后，给电真报仇雪恨也就完了。 蓝忘便将此事连同与电真结交的经过，一五一十就和二爷厉兰星讲述了一遍。厉兰星一闻此言，不由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哥哥呀，哥哥，我今天来到房里，一看仆人已接，这里的光景，就知道那过去的电兄长对待哥您。 怎么样？真比小弟是胜强万倍。兄弟，我不是。

三岁的孩子，您只管将养病体，千万不能着急。我此时唇舌说干了也是枉然，您心中竟想着交友之道，竟想着电龙夫妻，岂不忧愁而死？小弟我一狠心毒，我就把电龙杀了，把电龙的人心那掏出来一祭灵，然后把您的尸首运回家中。厉兰望一听颜色更变，哎，我说兄弟，你何出此言呢？厉兰兄看着厉兰望，要说那电真呢，就是我的仇人，如果说没有电真，哪来的电龙啊？啊，没有他的父亲，那兄长您怎么能够生出这一场大病？厉兰望可真着急了，我说兄弟，你此言差了，天灾病孽全是偶然，那并非是谁叫谁得的，皆因电真脾气暴力，我在家庙里养病，我就怕他在庄中受人指使，出了一差二错，因此每天叫电真到庙里来上三次，免得生出事端。他竟一次旷工都没有。二弟你想，人交朋友不可藏私为好。七月十五那天早晨，店庄主来到家庙探病，他说要到戏场巡视，此事正合我意，因为当时我主动办这谢秋戏，就恐怕有毛贼草寇扰乱戏场，谁知道这电真一去未回，竟然丧在黄沙滩万佛寺。凶僧智深和他徒弟普月白莲花暗中设计把电真谋害，死在了庙中，因此我派人去找你，打算与他报仇雪恨。厉兰星看着自己的哥哥，也看厉兰望，真动了感情，一边说着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知道厉兰望那和电真的感情不一般。厉兰星的心里不好受，那最后看了看哥哥，哥哥你还能执笔吗？兰望点了点头，虽然我久病在床尚可以写字，如此甚好，我说一事你得写明，那是我约会好友戳头露面，施刀相助，可以替他报仇。厉兰望听着此，兄弟你说什么？兰兴看着自己的哥哥，您要把电真夫妻的事那抛到九霄云外，也用不着那想这事，那时再投也好药，您这病啊一定很快就好，等到您这病好了以后做什么不成，您要是天天净想着电真夫妇，那是小弟我一跺脚我可就走了，回到家里边我不管此事，那时可休怪兄弟我是一狠心毒。厉兰望也知道自己的兄弟那是对自己好，兰望口打黑声，要这样的话兄弟既然说到这儿很好，从此以后我不想电真夫妇，一切的事儿全凭你办理，哥哥要这样可就对了。好，兰兴看了看周围的仆人，你们这个地方离着哪州哪府哪县近呢？仆人说离兖州府最近。厉兰兴点头，你去那里仿着挂千请牌的有名的医生给我请来十位，在庙中给我大哥治病。兄长你写下四份请帖，头一个请飞天怪蟒徐国珍，第二个恨地无还蒋国瑞，第三个圣手托天李廷然，第四个圣手飞行石锦龙，今日

小弟，我拿着请帖一走，您老只管的放心。我今天先对十名先生把您的病情述说一遍，他们用药的力量必将您的病源感化。再者一说，就是电真夫妇有灵，暗中保佑。容等我把四个人那请来以后，那凶僧赛朱平自身的刀法也不十分出奇，不过使得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蒋国瑞、李廷然、石锦龙对待宾朋这个意思，更不用说对军结盟的朋友。这哥几个遇到不平之事，拔刀相助，更别说我们是磕头结义的兄弟。他兄弟在庙里边把报仇的事儿商议完了，厉兰星看看自己的哥哥，哥哥，我拿着您这个简帖，必须先去镖店。他们如果不在店中，我还得各处前去寻找，务必让他见了帖子，亲自面见兄长。今天小弟一走，可是需到明年3月。接帖之人才能来，无论僧道俗，我这通盘报信。见着普月要抓活的，把这小子绳捆的二臂送到电击庄，请哥哥您亲自发落。哥哥呀，我为什么必须明年才回来？因为我看你阳寿未满，这些日子留着您好好的养神。将来恢复健康，也许亲身去拿普月，去拿智深。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再者说，到了杀剐师徒之时，也恐你伤感过度，有些危险。厉兰望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外面的家人进来回禀二员外。现在把兖州府那十名有名的医生请到了，兄弟二人一听，赶紧让他们进来。家人答应，出去不大的功夫，把十个人请到了里面。厉兰香一看这些人，年纪全在50-60岁，一个个全像饱学之士，那颇有经验，连忙叫家人把他们请到了东屋。家人答应，就把十个人请到东屋里边。有人献过香茶，兰星跟了过来，和大家相见。今天把众位那请来呀，是因为我家中有事，就为和各位说说怎么给这病人治病。那其中有个年老的拄着拐杖，这老头得有70多了，一看这老爷子，眉毛胡子全白了，不过老头啊，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精神气色还不错，精神矍铄。老人就问：“不知这位爷，您贵姓高明？哪里的人士？仙乡何处？”厉兰星看了看老人，在下姓厉，名唤兰星，和西屋的病人。那是亲兄弟，我们祖居山东青州府东门外金街口驿站。我二人是保东路、水路的大官，江湖上给我们哥俩送了个美名。我兄长叫浑水鲲鱼厉兰望，我乃展眼鳌鱼厉兰星。那十名医生一听啊，耳朵里灌满了这二位侠义之名，连忙站起来抱拳拱手，久仰二位达官的美名。蓝星看了看众位，列位请坐。这老先生您贵姓？就见这老者看着厉兰星，我呀姓王，名叫王生普，家住兖州府西门外林佛巷。厉兰星又看了看另外一位。那人说：“我姓于啊，名叫于景春。”

家住兖州府西门外路北如意巷。蓝兄又问明了那八个人，自己笑了。我问十位，我有用意，能与我兄长调治病症，就给他调治。如果不成，可以当时告辞。我不强求，我的兄长在西屋里边，你们众位就在这东屋，一切饮食由我全权负责。一来就近，早晚可以调治他的病；二一来呀，我有一好友故去，他留下一个少爷，今年年方11岁。我请年老的中尉，为的是替我照管此事。大家都是年高有德之人，没事的时候可以教一教他的文学，教一教他的医学。诸位老先生在这待着，我开白银，每月每位50两。将来我的兄长病体痊愈，我另有重谢。你们哪一位先生先到西屋探上一番？那众人就请王生甫、王老先生先去。王老先生与厉兰星来到西屋北里间，他们一进了西屋，一挑帘，这屋子里边气味扑人的鼻孔。王生甫老先生一闻，哎呀，我与您兄道喜。厉兰星看着老头，我这喜从何来呀？老先生王生甫说，我从此与大员外治病，到了明春管保的病体痊愈，我有这个把握，能够自行下地，手使什么兵刃都能来去自由。王生甫说完这话，厉兰星挺高兴，老先生你真有这样的把握。王生甫挺自信，那是自然，我要是不闻这个气味，我不至于敢说此话。请您将病人的诊金取下，待我一观，就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国的中医那是源远流长，是中华医学的瑰宝，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厉兰星就把这诊金取过来交给了王老先生，王老先生接过来细细的看了看，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就把这病源以及开的方子写好了，往桌子上一放。老先生走出了病房，其他的九位先生一位接一位也到了西屋的家庙，可千千万万别想着死去的电真夫妇。如果我走了以后，您竟想念他二人，我把宾朋也请来了，那时候您也一命呜呼，驾鹤西游了，落得我孤身一人。那时候我回到家里边，我的弟妹要是问我几句，我是如何答对？我与您请来了十位医生，他们全是那饱学之士，医术高明，妙手回春，足可以给您呐调治病症，又可以传给电龙的文学，此事一举两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

0: 时，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

0: 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伦科夫说，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

0: 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就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 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

0: 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
4: 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

0: 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4: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出完污垢都给他打字成功了。

0: 枪一脚把你踹了。
1: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驾驭特别节目，驾驭喜乐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醉人奇妙夜，
5: 某朝某代，皇家人丁兴旺，光皇子就35个之多，排行第35的皇子帅年方20，弱冠里那天皇子帅豪饮了18碗，喝断片了。
6: 头好疼啊，哎呀，真是酒乃穿肠毒药，圣人先贤诚不欺我。这酒是真不能再喝了。李公公，你给我拿碗水来啊。
7: 得嘞。哎呀，老奴啊，这就给您弄去啊。
6: 你从哪儿起来了？
7: 我从您榻上起来的呀。
6: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我是皇子，你是公公，完了你跟我睡一个榻呀？
7: 没睡一个榻上，殿下，您睡的是地上。
6: 那不更不对了吗？
7: 哎呀，殿下，这不是您让老奴睡在这儿的吗？啊，
6: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呀？
7: 殿下，老奴帮您捋捋啊。啊，昨儿是您生辰宴，你可记得？
6: 我20岁弱冠的成年礼，我记得呀。
7: 您说终于成年了，能喝酒了，就连干了18碗，您记得吗？
6: 我就喝了3碗啊。哎呦，
7: 那是你记得的就3碗，您不记得的那真是碗一嗨嗨。
6: 展开说说。
7: 你给老奴洗了个脚。
6: 我给你洗了个脚。
7: 你说，老奴照看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啊，也有苦劳。
6: 我一看见这个盆儿，我好像有点印象了。水温刚刚好，公公洗脚。
7: 不行，哎呀，真行，使不得，
6: 使得，公公您听我说啊，今儿呢是我成年礼，正所谓您养我小，我养您老，今儿我必须给您啊洗个小脚。
7: 洗，殿下，您想起来了？不过殿下呀，您也别太难过，该说不说，您这手法还真不错。
6: 李公公，哎，我给你洗脚一事，万万不可外传呐。
7: 殿下放心，此事老奴绝不外传。
6: 凭你这意思。还有更精彩的。哎呀，
7: 那要看您如何定义这个精彩了。就洗脚这个精彩程度，您给几分？
6: 我给个8。
7: 那老奴这儿还有个15500的。
6: 你个顶满，到底啥事儿啊？
7: 是这样的，殿下，就在您喝了第5碗之后啊。
8: 太子驾到！
6: 快，速速与我更衣。
8: 老三是我。
9: 快起来，昨日你的弱冠礼哥哥没有来，不会怪罪我吧？
6: 不会。
9: 你说父皇也是的，非要带我去什么巡守赈灾，这家里30多个皇子就可我一人使唤，
10: 他图啥呀？
6: 可能因为您是太子吧。哦，
10: 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9: 35啊。哎，
7: 你这
9: 35。
7: 你穿这身衣裳咋跟父皇上朝那件龙袍一模一样呢？
6: 是，您看这不巧了吗？什么情况啊？
7: 殿下，这不是按照您吩咐加急赶制的吗？怎么

0: 我是不合身儿吗？
1: 不合法，你比他戴的更不合法。哎，
0: 你穿着它，你就是法。
2: 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了，哥得走了。
1: 大哥，你别走。
0: 我还真不能走，你这外边指定好多刀斧手。
1: 没有刀斧手，
0: 弓箭手我也受不了。
1: 没有弓箭手，
0: 你说没有谁信呢？没有你敢穿这身吗？都是九死夺嫡夺出来的，我还不明白这个。
1: 当年凤凰公鸡的事多了，我就不跟你说了。
0: 我一直知道有人觊觎我的位置，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老三十五啊。
1: 你快帮忙解释两句
0: 啊。别解释了，哥已经知道的太多了。你这样啊，规矩哥懂。
1: 你干啥呀？
0: 咱俩兄弟一场，你就当哥啥都没听见。哦，哎，等你登基以后，我还给你当太子。
1: 快，
0: 我这想说啥呢，我这死头快晕呐。

0: 杀人的小方法，你们看，
1: 山水五皇是好手段呀，连龙袍都做出来了。
2: 什么人？
1: 螳螂腿、马蜂腰、锦衣卫、左凌风。
2: 锦衣卫、左凌风，孙鱼府、秀全刀。
0: 幺零八。
1: 锦衣卫是父皇的人，立功过，快收拾一下，我们完了一会儿把门堵上，我进里屋躲躲行。我，
2: 你往哪儿躲呀？打晕太子，三十五皇子，你好大的胆子！哇，你胆子好大，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有点崇拜你了。
0: 你有病啊！你要干嘛呀你？
2: 既然如此，那依照约定，我把禁军的虎符也给你偷来了。
3: 虎符？我要这干嘛呀我？
2: 那昨晚喝酒你要的吗？
3: 昨晚上你也在酒上啊？
2: 断片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4: 你瞧不起谁呢你？
0: 我瞧不起你。
4: 我好歹是个锦衣卫，皇上的直属部队，
0: 有用吗？
4: 不是你还想在我干好你？我能把禁军的虎符给你偷了，你信吗？
0: 你要是能把虎符偷了，我就弄个龙袍穿去了。
4: 你就亏，你敢穿龙袍，我就敢偷一喜。
0: 你要敢偷一喜，我就原地登基。
2: 想起来了吗？大厉害！
3: 哥，我真是喝多了，我啥也不记，我啥也不想要，你走吧，行吗？我求
2: 你。你放心，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这么厉害。既然你穿上了龙袍，那玉玺我必给你偷出来。
3: 你等会儿。
2: 我知道了，这前朝太子用不用帮你处理了？
5: 不用。我自己叫车走就行。
2: 哎，别叫太子，我有车，到你这儿啊。
5: 哎呀，客气啥呀？
2: 站住！
3: 所以，这就是那15500？
5: 不至于，到这儿也就是13000。
3: 我到底干啥了呀？我呀！
6: 皇兄，
3: 皇妹，皇妹，不是你哭啥呢？
6: 哥，啊，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和匈奴和亲？我讨厌包办婚姻。
3: 妹妹的心情哥哥明白，可是皇命难违，这和亲之事哥哥也是无能为力啊。
6: 那实在不行，咱就和他干。
3: 干得过咱就没有和亲了。你这是、
6: 啊、可是匈奴的人都已经到宫殿门口了。
3: 什么？和亲之事不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吗？他们今日来宫里作甚呢？
6: 和亲的事提前了。
3: 谁踢的？
4: 你踢的。
3: 所以这就是那15500？妹妹，哥真不知道这喝完以后是真那个状态。我要真知道，我这一顿能死啊！这真是第一回，哥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妹妹，我真是太累了。
7: 酒是好东西，
8: 咋能不喝嘛？
3: 单于，
7: 三十五皇子殿啊，你昨晚上说的话都忘了吗？
3: 两位草原英雄，昨晚喝大了，你看昨晚上那提前和亲之事，咱就当它没发生过，行吗？
8: 哦，要反悔？
3: 绝不是反悔。只是我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妹妹，咱们就还按之前说好的一个月之后再和亲行吗？
8: 你说今日就今日，你说改天就改天，你这是把我们部落当部落。
3: 我都说了，喝多了，喝多了，那按照我们中原的规矩，那喝多了以后说的话，
6: 说的话都不算数。
3: 对，
6: 就跟放屁似的。
3: 是，
6: 茅坑里面掏出来的
3: 话。别骂了，妹妹，那总之就是不作数了。
8: 好，够无赖。
3: 我听您这意思，您同意了？
7: 同意什么？今天必须和亲，我们的草原王后，跟我们走吧。
3: 来，区区匈奴人跟你们好好说不行了是吧？
2: 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在这儿，谁也别想带我妹妹走。
7: 我要你妹妹干剩的吗？
6: 是的吗？他要我干剩吗？
2: 那你要剩的？
7: 我要你的吗？
2: 你要我干什么？
7: 是你昨天晚上跑到我们大营和我们喝酒，说你要嫁给大单于，我们答应了吗？
2: 大单于，大单于啊！你五大三粗，你我绝不可能让你得到我。
7: 你话不要乱讲，我不是大单于。啊？
8: 你把我忘了吗？我的雄鹰。
2: 你干什么呀，大单于？
8: 哎，喝酒不胡卖，胡卖不喝酒，喝错倒酒。
2: 哎呀，你这小雄鹰喝醉了。
8: 喝醉了就再多喝上点嘛。嗯，
2: 那我要是把这些都喝了，你能不能别让我妹妹嫁过去吗？
8: 行的嘛，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嫁，他不嫁谁嫁的嘛？
2: 我嫁。
8: 我反正行呢。但是是要跟你黄阿大聊的嘛？
7: 对，你黄阿大还拟了圣旨呢嘛？
8: 就是嘛，你看这上面写的你妹妹的名字，除非你能换张新的。
2: 那就换。
6: 哥，其实你不用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妹妹可以嫁。
2: 妹妹，有哥在，你放心。李公公，你指
1: 殿下。伪造的圣旨您昨夜已经拟好，现在就差一玉玺了。你看我这螳螂腿，我这马蜂腰，
2: 你快点的吧。
1: 还有飞鱼服和修人刀，你就非得说完了。东西给您拿来了，你可想好了，这戳一旦盖下去可就回不了头了。

0: 跟有熊农场鱼，与我三十五皇子帅，目中华治理叫永固盟好。听我说，你是我的小雄鹰，我是你的小亚小苹果。听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喜欢，不愧是我的雄鹰。哎呀，这当着这么多人呢，小猎豹。皇上驾到！哟，坏了，皇上怎么来了？啊，那我得先撤了啊。 用完还回去了。哎，那个什么，新婚快乐！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平身，谢父皇。哎，大胆，皇上面前连什么？就让朕。 坐这儿吗？你要坐这点吗，老赵？来嘛，朕就想站着。王三入伍啊，弱冠了，成人了，好啊！谢父皇，私造龙袍，伪造圣旨，偷虎符，盗玉玺，该当何罪？一律当斩！你无父无君，但。 念你是为了手足亲情，朕恕你无罪。起来吧。谢父皇。谢父皇。哎呀，要是朕的那些……他俩说的没错。正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呀。老三十五，就你的这个臭脾气和性格，朕甚是担心。倘若有一天朕不在了。 你的那些个皇兄们是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跟着单于走吧，去大草原，去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你们都长大了，再生一个娃娃。记得给朕写信，朕不会回信。就这样吧。左千户，臣在，你可知罪？ 臣偷了一玺，臣当然知罪，把你流放大草原，永世不得回朝。还有你，李公公，
1: 皇上，
0: 你们两个替朕照顾好他，
2: 还不谢恩，
3: 谢主隆恩，
0: 起驾回宫。

0: 情人快乐。妹妹，跟哥哥一起去草原吧。
1: 哥，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你要做什么？
1: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皇位太子做得，我做不得？
2: 我祝子熙郡主
3: 旗开得胜。
0: 那就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快出发吧，别误了吉时。
0: 好。
2: 茶余接亲，闲人退避。
4: 今天是我35皇子大喜的日子，大家伙都高兴起来。
5: 把老奴的尘封已久的三口霸王香拿来，我给殿下祝个兴。
6: 说，
7: 大家好，我是大娘，谢谢大家。
6: 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

0: 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哇、哎！对。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两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你、哎、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哎，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会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啊，37周岁，有过一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呢？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一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两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二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他，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7、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两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啊、我钱哪去了？我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出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得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
1: 做过。
0: 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啊！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 J 人、 P 人、 F 人，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一下给你干碎了啊。
2: 现在是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

0: 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果，
2: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3: 逃离疯人院，
4: 我叫李琴基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看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5: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4: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5: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4: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5: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4: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5: 我放错了，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4: 大夫你掉线了啊。
5: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4: 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呐。哎
6: 哥们儿，哎放弃吧。
4: 我工作证。
6: 你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大夫是不会放你出去的，因为当你陷入自证陷阱的那一刻，你在他心里边就已经是个疯子。现在能帮你出去的只有我。
4: 你能帮我？
6: 当然了，因为我跟你一样，
4: 你不是疯子。
6: 谁告诉你关在疯人院里的就一定是得是疯子？
4: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6: 一年前，
4: 妈都一年了，
6: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这真有意思。、
4: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6: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说是。
4: 那你该来这儿啊！
6: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不是，
4: 那你跟鸽子比啥呀？
6: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4: 鸽子也抓过来了。咕咕。咕咕，你放的是他呀？
6: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4: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投啥玩意儿？
6: 他下了个蛋。
4: 他能下蛋？
6: 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4: 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不，大夫，大夫，
5: 怎么了，宝？
4: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
5: 怎么疯了？
4: 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蛋。
5: 然后呢？
4: 你别然后了。首先，鸽子就不可能下鸡蛋。其次，
5: 你认为它是鸽子？
6: 哥哥。
5: 我就说我不可能放错了，我是专业的。
4: 哎，不是，哎呀，那我还没说完呢。其次，它就不可能是鸽子。
6: 先说这句好了。

0: 玩什么倒装句啊，高凯啊，你啊，你说说，
1: 滚啊你！完了，这下大夫可能真觉得我有病了。
0: 哎呀，哥们儿，你别慌，事缓则圆。你看看，这是什么？你没拿他当朋友，
1: 你都没把他当人。
0: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1: 那完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0: 好了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1: 三哥，
2: 你不能算我，我不想出去。
1: 啥意思？
2: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
0: 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1: 大钥匙，
0: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1: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0: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1: 哎，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2: 我不能出去啊！我要是出去了，就没人喂鸽子了。
1: 那就把鸽子带走呗。
0: 哥们儿，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1: 是我呀。哎，
2: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1: 为啥是我呀？
0: 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意见达到统一呀。
2: 没错。
0: 不如咱们就拜把子吧。我汉斯，我爸，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五八。
3: 恭喜你汉斯宝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1: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0: 谢谢大夫。
4: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1: 不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就能出去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李鑫，
0: 哎，那你基业就没有一点毛病吗？那不如我们现在拜把子吧。
1: 我李鑫，基业，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班。
4: 恭喜你。冒充你的修理工上午抓回来了，
1: 抓着了。
4: 你刚才跟谁说话？
1: 不是，我自己演着玩呢，大夫。
5: 那不是玩啊！我跟你说啊，你肯定是有病啊！我哎，
1: 不是，那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统一，我就是分裂呀？完了，这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
0: 哎，开饭喽！
1: 赶紧出去拿饭去了。
2: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1: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2: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呢。
0: 我以为是你。
1: 你在一边去。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你把把坑我，
0: 哥们儿，误会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1: 绳子。
0: 不然你以为我下去就只为拿饭吗？
2: 咱们这是四楼，这卷绳子的长度刚好够你从窗户走。你快走吧，给他绑我身上，走吧。
1: 说实话，我真猜不透你啊。
2: 快走吧，
1: 你给我绑结实点，
2: 放心。
5: 确实挺结实啊。
1: 不，你往哪儿绑啊？你这个玩意儿不得绑腰上吗？
0: 我腰不行，
2: 但我有颈椎病，脖子特别硬。你快走吧。
1: 真服了。不，你能不能别演了？我都没使劲儿。
0: 我真爬了一个。
6: 我看守着疯人院，没有人能从这里逃走。
1: 不是，长官，你听我解释。
6: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了，紧急集合。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同盟军包围了，我来组织大家发起反击。
1: 被同盟军包围了，
6: 跪下！疯子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反击！
0: 啊！坏得好！
1: 别跑了！长官，现在咋办呀？
6: 不要慌，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0: 长官，他是鸽子，给他绑腿上吧。先哪只？
6: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1: 长官，

0: 交给我吧，我本来就要去前线支援，你放心，我肯定完成任务。好，
1: 那整个柏林的命运就堵在你身上了。
0: 是，长官，出发。哎，大夫，你不能再拦我了。
1: 我要去前线送信，整个柏林的命运都堵在我身上了。
2: 柏林的命运还是堵在我身上吧。
0: 先，又犯病了是不是？走，回重症病房。重症病房。走啊！报告长官，重症病房八线地形。Go！
3: 这哪还回重症病房了啊？他不是侦察官呢，那侦察官能从那儿爬上来吗？不是，那这到底啥是真的呀？哎呀，
0: 哥们儿，咱这智商，要不咱就别出去了呗。别，你这个，
3: 你就笑吧啊！我告诉你，我消失这么久，我工头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啊，谁是正常人。
1: 你叫什么？汉斯。你另外一个哥们呢？宝。你联系来念。宝汉斯。不，你倒过来念。你俩真费劲。宝汉斯。哎，你是汉斯宝。报纸上说，你是咱们德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没错。我跟我哥们在外边研究了个贼拉厉害的东西，一旦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按，叮，呼哧。
0: 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这么就全没了。这大蘑菇这么厉害呀？
3: 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它研发出来，到时候配合我的声带震动，就会产生核磁共振。
1: 核磁共振，那这玩意儿听着就厉害啊！
3: 走，我教你怎么用。快，快，快！
0: 您的队员李新继业就在这个病房。
3: 李新继业怎么可能是疯子？
0: 你们这是乱抓人，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汉斯堡，
2: 嗯，
1: 你知道密码，你为啥不走啊？
2: 我为什么要走啊？
1: 这是疯人院，
2: 外边的世界不是个更大的疯人院吗？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3: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2: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1: 这面包好吃吗？
4: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2: 一个人？
4: 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2: 你是说一个人？
4: 一个人，一个人。

就走到总决赛第一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一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样能拿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带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

0: 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纹都没有，连个盲纹都没有，其实有盲纹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纹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纹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 B 四。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帮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
1: 坚毅，爱奇艺，爱奇艺，
0: 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
2: 那我再演一遍。
0: 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了。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别这玩意儿，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道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我去，这是什么？第二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期也比到这儿，2季以来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2: 辛苦了老师，
3: 来
4: 老师，我想和我的朋友们也拍一张。
3: 完全没问题啊，来那个咱们新娘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拍个大合影好不好？
5: 你说你为什么想不开要结婚呢？
3: 子期，我还在这儿哈。
5: 麻烦让一下，豆豆，
4: 赵颖，
6: 哎呦，谢谢你们过来，
4: 没事，
6: 不好意思啊，大家今天招待不周啊。
3: 哎，没有
5: 没有，豆豆，这场地特别好看，糕点也好吃。对呀，你还是像老样子，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周到。
6: 谢谢，那我们一起拍张照吧，好不好？
5: 好好。那豆豆，咱们怎么站啊？有什么讲究吗？
7: 对呀，怎么站呀？
6: 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想过。不是，这也算是个问题吗？大家随便站不就好了，是吧？是这样的吧？对呀，这有什么可纠结的？不纠结，咱不纠结这事儿，可以随便站，大家随便站就好了。
2: 来，我这儿吧。
5: 豆豆，我想站你旁边。
6: 啊，来啊，高颖，好的。
5: 嗯，那豆豆，我就去第二排了。
6: 等一下，李子熙他嘟嘟嘴了。子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说好了，如果合照的话
8: 是一定要贴贴嘟。
6: 但高颖是我老家的发小，人家专门请假坐火车来参加我的婚礼。
9: 昆明到北京3200公里，我没抢到票，我是站票来的，但是没有。

0: 怎么办？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我刚才已经高应了答应，不是答应了高应。哎，好有意思，跟绕口令一样。想什么呢？回来，李豆豆。不就是拍张照吗？子熙会理解的。
1: 我当然理解啦。嗯，毕竟是他参与了你的童年，而我只是你认识了5年3个月6天0.7分8秒9秒10秒的新朋友罢了。一起逛的街，一起看的电影，一起在午夜流的泪水，都不算什么。
0: 对呀、啊，子熙和我一样很敏感的。哎呀，算了。
1: 站票！
0: 好难抉择呀！而且高音好。